0: 夏秋换季时节，新的一周江苏依旧是雨水开畅，秋意也渐渐浓郁。昨天啊，有不少的朋友已经是穿上了长袖。昨天下午两点，全省大部地区气温都在25度以下，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仅有18-19度，体感凉意十足。昨天下午到傍晚，估计好多朋友在外面的话都得要穿上一件不是那么薄的外套了。那最近这两天呢，气温会总体平稳，大部分的时段的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预计明天开始延续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江苏最低气温降幅在3到6摄氏度，淮北地区在11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在15到19摄氏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19度，挺凉的，我今天都已经穿上了一件薄外套了。对，我这两天出门都穿的是短袖，还蛮凉飕飕的，今天早上甚至会有点冷了呢。那南京预告今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白天最高温度在24度。明天周三小周末也马上要放长假了，南京预告是阴有阵雨，温度最低在20到21度，最高温度在24度左右。后天是周四，南京预告阴有阵雨，温度最低18-19度，最高温度也就只有23度。换季式降温来咯，国庆前凉意明显，劝君多保重，劝君多添件衣裳防感冒。我在记挂着你，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来吧来吧，跟我一起歌唱吧，跟我一起舞动吧。来来来来来，听这是谁在为你歌唱呢？这歌的原唱应该是凤飞飞。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约来一来一来
1: 给相约好时光节目给耗子点赞，天天都棒棒的。谢谢您的认可鼓励厚爱。大家在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多多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哦。这是谁啊？这是张友平来了。浩哥唱得好听呢，哎呦，真是，我说的肯定是比唱得好听，呵呵，只能说谢谢您的鼓励，让您见笑了啊、哦！也谢谢各位在听直播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别忘右下角有一个赞啊，多来点点赞，在

0: 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直播间的小程序里边，或者是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好，早八点十四分，邀请你接着跟我继续来一路行天下，听天下。
1: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好，早八点十五分，我们继续来一路行天下，听天下。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看广告。回家先看广告，年广告还得充会员。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就在最近，家住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某小区的住户反映，他们家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会弹出开屏广告，特别容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呢还需要花钱开通会员服务。然后他就感慨说，以前回家吧掏钥匙开门进屋一气呵成，现在站在自家门口人却进不去，得要先过广告这一关。这样的尴尬境遇啊，相信有不少小区住户都遇到过。近些年小区门禁的人脸识别日益普及，但是个人信息容易被泄露的焦虑也深深困扰着广大居民，于是

0: 马上我们的大中国要过生日了，祝福他生日快乐，祝福咱大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善良拼搏的人，日子都过得越来越美好。
1: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5: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吃粉丝不能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问候你早安，大蓝鲸上也别忘搜一下朱浩，对，朱元璋的朱，浩是日天浩，朱浩的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专区里还可以搜寻到跟我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比如说会听本期和往期的节目，还有就是我的短音视频好问好时光皓月山海文艺有意思，我录过的一些有声书，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我播读的倪萍的那部姥姥语录、大家都可以找寻到相关的这些资料来听来看，记得点点赞，来多分享一下，评论几句好不好，鼓励一下浩子，来，谢谢您嘞，好盼望能赶紧再见到阳光啊，估计我们要再次见着阳光得要大概去到星期五10月2号那一天，这几天我们如果晒不着太阳啊，大家就在内心生产阳光好不好，嗯，照亮身边人，温暖自己，温暖自己，照亮身边人。星期五10月2号还有几天，如果再出太阳，大家一定要出去晒晒太阳，晒晒背。阳光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还能调节人体生物钟，改善低落情绪，避开正午强光，选择上午的9点前或者下午的4点之后晒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隔着玻璃晒太阳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玻璃会阻挡合成这个维 D 需要的紫外线，晒太阳同时要做好

人虽远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永远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心间，经典永流传。早8:55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欣然的点播。这首歌你听是来自哪位歌手的演唱呢？这首歌的歌名叫《无奈的思绪》。我们9点钟待会儿继续来相约好时光，别走开哦。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闹钟一响，赶紧起床。

0: 享诗意的国学之旅。
1: 两个六块，
2: 两个六块，
1: 一个三块。
3: 山东的歌声里，我们一同走进烟火人间，听碎银几两。

区、南部仙城等重点区域，跟机场线共同构筑主城到机场的快速通道，同时打通主城东部南北向交通瓶颈，是主城东部重要的南北向骨干线路。六号线开通之后呢，将会在这个 S1号线这个贯通运营相融合，乘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工作日高峰期采用大小交路线行车组织。

之方式。大呢就是栖霞山到空港新城江宁的，小说的是栖霞山到禄口机场的这一段。工作日其他时段以及周末采用栖霞山到空港新城江宁单一交路行车的这个组织方式。首班车是在早上6点钟自栖霞山站南京南站两端交对发啊，往南京南站方向。末班车是在夜晚的11点钟自栖霞山站始发，往栖霞山方向。末班车是在夜晚的11点38自南京南站始发。此外，因 S1 号线跟6号线贯通运营， S1 号线末班车的时刻同步调整。另外，原 S1 号线大站快车即 S1、S7 号线贯通快车调整为6号、S1 号、S7 号线的贯通列车，沿途各站都会停靠，于客流高峰期开行，每天计划开行2列次。为做好换乘衔接优化， S3、S7 号、S9 号线列车发车时刻都稍有调整，建议广大乘客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6号线的开通啊，很多网友认为最大的赢家是栖霞山。在六号线栖霞山站，可以说将栖霞山的秋色都装进了地铁站里。这座城。

0: 看到华姨留言说，好朋友鲁阿姨呢昨天晚上就发消息说六号线地铁要开通的消息就在今天的早上六点钟，后面再去玩栖霞山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好多住在城东的朋友也会觉得很便利，有栖霞山站，会有去到南京南站的一条线，还会有从南京南站到我们的机场的这条线。哦，太棒了太棒了。沈子庆看到他留言晒出了一张图片，这是在沈阳中街吃的，这是咔咔撒糖酷酷吃的这鸡架吧，是不是？别人两口子都过成了仇人，只有小沈阳跟他的太太成了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当年小沈阳刚红的时候，他们两口子好像也有过小矛盾，记得赵本山当时还特地为他们两口子劝过和，成家立业，祝福小沈阳天下第二也很好。没有吃沈阳鸡架吧？我们吃过，可好吃了，舔手指。我吃的是延吉的烤鸡架，真好吃，东北的烧烤哦。对了对了，小沈阳跟他的爱人沈春阳马上在国庆假期要上档给大家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啊？10月1号国庆档全国上映，导演是谁你知道吗？沈春阳。沈春阳是谁？小沈阳的老婆，首次执导电影，领衔主演除了小沈阳跟沈春阳还有贾冰、于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涛，我是江河水中固执己见的秦池，疯狂的石头中保安队长包世红，父母爱情中宠妻狂魔江乐福。每天早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翻阅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2: 香烟好时光。
3: 时光留痕，烟火

0: 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好时光。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人生峰回路转，深陷低谷也要抬头仰望，你的心境就是你生活的样子。当静时则静，当定时则定，当淡时则淡。作家亦舒也说过，做人凡事要静，静静的来，静静的去，静静的努力，静静的收获，切忌喧哗。听过一位心理学家的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得了抑郁症，失业在家，情绪也失控，时而开心时而悲伤。那段日子他就像掉进了井里，四周一片黑暗，无论怎么样都找不潇洒一点，孤傲一点，身上的包袱太重，终究会绊倒自己，心中的琐事太多，最后只累了自己。一杯茶如果太浓，非但不能解渴，反而会伤身。做人跟吃饭一样，浅尝辄止，淡淡的滋味是最好的状态。就像丰子恺所说的，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静下来，定下来，淡下来。生活当中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你要自己成全自己。孙楠的歌声里，我们一同去寻一片净土。感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稍后还会有朱浩为你演唱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同名主题曲。我得要收拾收拾，准备赶紧去开会了。先跟大家告别，明早8点钟我们空中再相见，拜拜。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

0: 涂的。
1: 快说呀！
2: 我们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他牺牲了。
1: 什么？
2: 王震在处理后事。
1: 这夏曦，他怎么牺牲的？
0: 悄悄地向东转进，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宜良、大关、延津等金沙江一线。
3: 嗯，报告。发生什么事了，参谋长？
4: 反孙府纵队的28师从南面扑过来了，先头部队距离我们只有50公里了。
3: 情报核实了？
4: 核实了，便于侦察员带回来的情报。
1: 没想到敌人进展如此神速，还真以为我们要渡过金沙江来抢头功了。
0: 贺老总，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一个字，打！送上门来的猪头肉必须吃，咬下他两只猪耳朵也行啊。
1: 怎么个打法？
3: 敌人从南边来，我们就掉头向南去迎接他们。我们晚上悄悄行动，往南走25公里，在以泽河法冲以北的山区埋伏起来，欢迎樊松福的28师。
1: 敌人万万想不到我们会掉头去迎接他们，
0: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5: 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继续往东南进击，重新夺回他们的老巢毕节。啊，万司令也是这么判断的。因此，明天我们就往毕节镇雄方向开拔，与兄弟部队分进合击，全歼贺萧匪部与镇雄毕节之间。
6: 这明天就开拔呀，司令，这弟兄们太累了，这多休整几天吧。
7: 是啊，是啊，在黔西北转了一个多月，天气寒冷，天天跑山路，太累了。
8: 哎呀，有些士兵啊都开小差了。
6: 对，
9: 娘的，谁敢开小差？啊，当逃兵，抓回来，军法处置。

0: 我和罗总，任政委，敌郝梦玲纵队已经进入镇雄县城，万耀皇纵队的三个师也正在往镇雄方向开进。
1: 看来敌人也不笨嘛。不仅准确判明了我们的意图，还先我们一步占领了镇雄，
2: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被动了。现在天也快要黑了，先停下来准备宿营吧，你们看怎么样？
3: 同意。
2: 好，
4: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5: 是。停止前进。停。
6: 是这样。他就怕出意外啊。
2: 哎，这次不会有意外。
6: 好，乡亲和老总，
2: 晚参谋
5: 到，
2: 去告诉三个师长，叫战士们沉住气，十三师一定会来的。十三师有两个旅组成，行军的时候前面一个旅，后面一个旅，万耀皇的师部在中间。等其中的一个旅过了桃园大垭口，我们就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两个旅和师部之间的联系。
5: 是。
7: 万司令，这个地方叫哲庄坝，有个村子，您看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8: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10月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保持吉姆、西林、那一高、张延琪、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子廊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凳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6: 烟火大棍风嗖嗖，好似狮子滚绣球，银龙探爪飞神火，二龙戏珠如水流，虚中有实人难测，刺猴挑泪一命休，翻江倒海如闪电，十人见了九人愁。老太君越看越高兴，一直到他练完走过来夸赞一句，好啊儿啊，练得不错。排风忽听有人叫好，回转身一看，是老太君在假山后站着呢，不由一愣。就在这个时候，站在石老太君身旁八姐九妹对他说，排风还不快叫娘。排风听完如梦方醒，急忙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叫娘啊。老太君一见排风跪倒管自己叫娘，喜笑颜开，更觉得这个丫头啊机智过人。在平时，杨排风抬头是个主意，低头是个智谋，颇得老太君的喜爱，这回就更加喜欢喽，急忙上前搀扶起来，好啊好啊，娘从今天开始收你为十姑娘，咱们天波杨府有八姐九妹还有十姑娘。哈哈哈哈，杨红你在哪儿啊？老太君我在这。好，老杨红你去告诉全家人，为了庆贺我收十姑娘，明天全家吃喜面。孟良站那儿

0: 而是大笑不止，然后把大嘴一撇，嗨，这小小的黄毛丫头，年岁不大，挺会吹牛。哎，你下生就戏文练武，你能超过你二爷吗？你二爷我都不是韩昌的对手，你个小丫头片子，能有什么本事啊？老太君听孟良这么一说，孟良果儿话不能这么说。哎呦，老太君哎，依我看呐，这杨排风上马没有拳头大，下马没有膝盖高，别说让他到前敌去冲锋陷阵，就是去垫马蹄子，哎，他也不顶个儿啊。这话说的可有点过了。老家人杨红在旁边不乐意了，他没等老太君说话就抢着说，孟二爷，这么说你敢跟排风这个丫头比试比试咯？怎么这杨排风他敢跟我比武？嘿嘿，孟二爷，这话是我说的，可他一定敢跟你比武。行啊，比呗，让他来。好，二爷，来是来啊，你要是胜不过他怎么办？
1: 哎，不可能胜不过他，我一定胜他。
0: 哎呀，二爷呀，什么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万一胜不过他呢？
1: 那胜不过他，我愿输这项上的人头。
0: 嘿呦，二爷，人头一个人只有一个呀，你要是把他输给排风，你那吃饭的家伙可就没了。
1: 哎，那杨红老哥哥，依你之见呢？
0: 孟二爷，要是依我之见啊，你胜不了他，给他跪倒磕个头赔个礼也就是了。你要是不服，敢跟我比试比试吗？
1: 你还喊我二哥？好你个黄毛丫头，敢跟我比武？
0: 哎，跟你比武有什么不敢的呀？走啊，咱们到后花园比试比试。
1: 行啊，到后花园比试，走。
0: 两个人说着奔后花园比武去了。杨红见他们俩去比武啊，赶紧回去禀告老太君。启禀太君，孟良孟二爷跟排风姑娘到后花园比武去了。
1: 哦，老杨红，你说的可是真的？
0: 是真的呀。
1: 好好好，
0: 快快搀扶老身前去，我要看看他们二人到底谁胜谁负。大家伙搀着老太君来到后花园，孟良和杨排风还在争论呢。老太君摆摆手，暗示大家不要吱声，听他们俩说些什么。众人会议细听对话，杨排风就说了，
2: 二爷，您使什么兵刃吧？是腰中的家伙事儿吗？
1: 对呀，一对板斧啊。
2: 好，你有板斧一对，我这有烟火大棍一
1: 条。好极了，妙极了，真是 OK, 叮呱呱。
0: 哎，要唱怎么着，二爷？咱二人顷刻分上下。
1: 排风，你我要立时见高低。
0: 二爷请。好，你看斧吧。孟良说了一声看斧，把斧子举起来，好像饿虎，他的气更大了。
1: 那依你怎么说呢？
2: 二爷，依我之见，咱二人不文打也不武打，
1: 那怎么能分出高低上下呢？
2: 二爷您别急呀，咱二人要比个高低上下那很容易呀。
1: 怎么比？
2: 咱二人比拳脚啊，就算我把你打了，也不至于脑袋挪位，吃什么不香啊。
1: 哎呀，小丫头片子，你休要出此狂言，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好了好了，不要啰嗦，你来吧。
2: 慢着，你不是看不起我吗？咱们俩得先讲好了，我赢了你怎么办，输给你又当如何？
1: 哎呀，这些都依着你，你说。
2: 要依我说呢？

0: 我若是拜给你，以后永远叫你二爷，那么你要拜给我呢？孟良是个粗人啊，他听杨排风这么一说，粗劲又上来。我要是拜给你，我管你叫娘。哎呦，这可是你说的，咱就这么办了。这两个人，一个好跑葱，一个心直口快，你言我语，互不相让，把个佘老太君啊逗得是哭笑不得。孟良一看当下的场景，说了一声：“丫头，我让你先伸手。”杨排风一看，哎呦，二爷，那我可就不恭了。说完，杨排风把拳脚架势拉开。孟良一看，哟，你别说，这小黄毛丫头是真有两下子。杨排风要和孟良是比武较量。
1: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2: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3: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
3: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3: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腿。
4: 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宝石、希林娜依高、张延琪、姚晓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宏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登录到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另外呢，如果国庆待在南京的话啊，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啊，将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举办。那目前呢，门票已经正式开售了，10月4号，阵容呢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妹、康子琪。侯明昊呢将会带来惊喜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本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刘宇，中国最具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形象被大家熟知并喜爱。李浩、陆卓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前天成员，超高的国民度。石凯，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出色，风格多元。田嘉瑞，高人气的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舞台呢特别设计。于景天，唱跳全能艺人，舞台表现力极强，潮流感爆棚。 A2O 妹，极具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青春靓丽，实力不凡。康子琪，众多经典 OST 的专业唱作人，风格呢抒情动听。购票可以关注到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呢也可以关注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付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雷电呢，虽然说看起来吓人，但是它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雨后的空气啊，会变得特别的清新，天空呢还可能会出现美丽的彩虹。了解它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再害怕了。那再来看看为什么蜗牛爬过的地方会留下银线。那小朋友呢，有没有在雨后的墙角、草地或者是菜叶上见过蜗牛呢？它们背着小小的壳，慢悠悠地往前爬，身后呢常常留下一条亮晶晶的银线，就像是在告诉大家我曾经来过这儿。这条银线其实是蜗牛爬过时留下的粘液。蜗牛的肚子下面啊，有一条软软的腹足，就像它的小脚一样。
1: 小眼睛
2: 看老师，
3: 小耳朵
2: 竖起来。
0: 那这个腹足上呢，有着好多小小的腺体，能够不断地去分泌出你。

0: 就在爸爸剪断铃铛的那一刻，动物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响的声音，他们跑得多轻松，多自由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一个叮当响的环境之下没有戒指，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
0: 哎，
1: 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0: 嗯，
1: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0: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

0: 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1: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0: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0: 错觉
1: 。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0: 本来就在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氧气，那可能是啊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啊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啊，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江畔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60分钟。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
0: 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啊，我们提到沉浸式这三个字，好像已经非常非常司空见惯了。有沉浸式的戏剧，有沉浸式的电影，甚至有的时候吃顿饭，他都告诉你是沉浸式的，能够体验到这个美食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沉浸式呢？我们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亲身走进一个异世界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徐笑然，正是一位跨媒介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策展人。让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文艺会客厅的徐笑然。欢迎笑然，欢迎。
3: 感谢主持人一笑，就是那我应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呗。
2: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会有一些嘉宾做客到我们这个会客厅的时候，用三言两语是可以概括的，甚至可能就是一个 title， 比如说他是一位作家，比如说他是一位这个画家等等等等。但是我发现笑然的身份好像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所以我觉得把这个难题交给你自己来跟这个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从事的到底是什么领域方面的一些工作。
3: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更相当于是一个原创的本土 IP 的一个衍生。
2: 嗯，
3: 就是他可能不像以往的就是传统的那种艺术形式，它不像是电影，或者是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创作性的一个小说，
2: 嗯，
3: 它更相当于是把一个故事的一个世界观用各种各样的媒体形式把它给呈现给观众，以及来参加我们这种就是线下这种体验式这种玩家或者是顾客。
2: 哦，
3: 就是它更多的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小时候都看过很多那种科幻片了，彼此
2: 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型的电子游戏当中的一个又一个 NPC 一样，
3: 一个章节。
2: 嗯
3: 啊，对，是的。
2: 那我再追问一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那请问我们的

0: 自身的奋斗、自身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还有意义吗？
1: 恰恰是因为这个点才有意义，就是在你意识到，好，假如说我现在的存在是对于别人来说是个 NPC 的话，那你就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就你就是可以创作一个自己想要构建的一个世界。就像之前有也是一个电影，我觉得讲的也挺好的，叫《失控玩家》，就是在他意识到他自己是 NPC 的时候，他反而成为主角了。
0: 哦，
1: 但是其实那个世界的主玩家并不是他，但他突破了一个系统的这个限制。
0: 嗯，
1: 就是相当于是你在意识到你在矩阵当中，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哎呀，我好像有自我意识了。那在你反思到这样问题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嗯，
1: 对吧？就像是我觉得现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点就是，我们现在是算是被碎片化信息所侵蚀了。我们很难去专注于做当下我想要去做的一件事儿。我可能刚刚想说我要写一部小说，可能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去点开短视频去刷一会儿，对吧？我一天的时间，我的专注力都被打散了，就我觉得恰恰反而像是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虚拟系统想要去限制我们这种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越发是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系统当中
0: 啊，所以就是当自己意识到自己是 NPC 那一刻，反而是自我意识觉醒的那一刻，
1: 是的，
0: 就当我意识到这一刻的时候，哎，我就可以抑制住我要去刷手机短视频的冲动，
1: 对，
0: 反而把自己的这个心态静下来，然后我要去开始一篇小说的创作，或者是一个工作的这个开始。
1: 对，相当于就是改变自己的一个最细微的一件小事儿，然后可能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可能就是下个楼，你平常不会下楼，你可能今天下了楼，然后你的时间线就发生了一些就是延展。
0: 哦，这个在我们正式访谈开始之前，我们的摄像老师说了一句话，说看看年轻人的脑洞会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刚刚开场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果然脑洞很大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看对于您这么大脑洞的年轻人来说，今天其实科幻也好，或者我们在开场提到的那个关键词沉浸式也好，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司空见惯，铺天盖地。
1: 对对对，
0: 你怎么看待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沉浸式？
1: 可以，那我先说个实话，我觉得现在所有的所谓的沉浸式其实都不是沉浸式，它相当于就是套在一个巨大的美陈下面，让你去扮演一个他想让你扮演的 NPC， 就包括之前上海很火的那个就不眠之夜 Sleep No More， 它也是让你选择一个他帮你设计好的一个剧情线让你去推动，但是不是你也在扮演他其实已经写好的一个剧本呢？就本质上它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沉浸式，就是观众对于他来说可能永远都是在 Plan Z，他们真正想表达其实都是导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当下的沉浸式，而是我构建完了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我的自己一个 IP 的概念能给你带来什么。作为观众，作为游客来说，他可以来到我空间里面体验，或者是能带走什么，他的存在是不是对于这个世界观中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就有点像之前的赛博朋克那个概念，就是那个银翼杀手，对吧？就是主角意识到自己，哦，他可能并不是那个男主角的私生子，然后他只是一个庞大系统当中的一个克隆人。然后那好，那他这个时候他具备了自我，他有了情感，他会哭，他会笑，他有了爱。那这种时候他的人生会发生一些别的一些就是化学反应，对吧？就交给了话题，交给他自己本人了。那作为观众，作为游客来说的话，来到我自己体验的一个空间里面，我所谓的沉浸式就是让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主角，而不是说我现在安排出我的 NPC 是主角。
0: 明白了。所以其实用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就是所谓的今天我们市面上所有的沉浸式都是假沉浸式。
1: 对，是的。
0: 唯一真实的沉浸式其实就是我们生活本身。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生活的主角。
0: 哇，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这个观点啊。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些概念性的讨论暂且放到一边去，来聊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现在在做些什么。就是有这样大脑洞的年轻人回到国内之后，他会从事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会好奇的点。
1: 对，其实这也是很多就是搞艺术的，包括从事艺术专业的人，想要就是在未来找到了一个方向吧。我是觉得，就随着你看现在就是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他们来说，感觉像是创作的门槛被降低了。就比如说我要写一部小说，我要做一个看到了古人，那你是觉得你是穿越的，还是说？我可能来到了一个就是大型的 NPC 的一个扮演现场，对吧？你肯定会产生一些思考，你会跟他对话，那不是无形当中相当于就是你有了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选择权吗？
0: 哦，明白这个意思了。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场景是能够让很多人去理解的。当我突然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夫子庙的时候，其实我会产生很多的思考。
1: 对，
0: 比如说我是不是穿越

0: 回了这个某前几年的某一段的特殊时期的夫子庙，
1: 是的，是的，
0: 或者说是不是我来到了一个被人构建的一比一复制的夫子庙，
1: 是的，
0: 又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啊，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思考就开始诞生了，
1: 是的。
0: 那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吗？
1: 因为做这些其实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场景化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视觉信息。很多人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看文字看不进去，你可以说就是现在专注力被剥夺了，短视频的一种侵袭，包括一些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保证我能够长时间去阅读一样东西，所以我只能通过场景化的东西去表达我想要去延伸的东西。可能场景当中会突然出现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就我们小学的一个课本，但我小学课本上发现它封面那一页跟它小学当中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类似于就是曼德拉效应，仿佛存在但它又不存在，然后它让你就是头号玩家，就像之前是我们早期就是做 VR 的一些演示嘛，就是他把它可能描绘的就是某种灾难之后的一个世界，大家所有人都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当中，就是不想回到现实世界当中了。但是作者本身为什么要描绘这样的一个科幻世界呢？就是其实是希望你去反思的，就是我们离开了虚拟世界当中的一些就是精神刺激完了以后，我们还剩下什么？脱下眼罩以后，世界的样貌是破碎的。就相当于是人类目前的一个文明的一个状态，就是只剩下碎片，只剩下虚拟的东西了。所以很多前人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要通过一个比较架空的一个世界观，才能把他的这些比较尖锐一些反思投射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像是我们现在想要表达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东西，它可能就只能让你去一个比如说复古的老街，就有点像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或者说是像老门东那儿的长乐坊，它只能把你置身于一个仿古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当中，才能让你觉得这个词是有意义的。但本质上它已经脱离它的一个应该在前期表达一个概念，它不能让你反思，它相反的是把你裹挟到了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美术当中。
0: 那如果说有一天你的一个用户走进了你所打造的这么一个松木镇的环境当中来，他告诉你说，萧然，我觉得这个环境我非常喜欢，我不想出来了。

0: 你的所谓的一些 AI 陪伴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的将来豆包，比如说豆包，迭代了很多版本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你身上的一个配饰存在，而并不是说取代你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工具。
1: 就是虽然在笑然看来，关于这个科技的发展是拥有着无限光明的前景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依然是一个工具的属性。
0: 对。
1: 那再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有说到的这个宠物，也是目前笑然在做的这一块的工作，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宠物这一块，您目前在专注哪一个领域？
0: 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就是宠物它已经无形当中成为一种就是家庭成员了，就是虽然大家不愿意承认，但我相信它一定是比某些家里面亲戚要更能够走入到我生活当中的。
1: 是。
0: 所以它无形当中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但是很多人呢，他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做好一个家长的一个角色，就可能他并不知道该怎么样照顾猫猫跟狗狗。
1: 是。
0: 但他又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可以在之前相当于就是给他做一个预先做了一个保险。就它可以进入到我们另外的一个沉浸式所谓体验的空间里面，让你去知道你如何从宠物的视角去感知这个世界。就我们知道，很多那种所谓的宠物友好型商场，它并不是宠物友好，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说宠物友好，它只是说让你可以带宠物进去。但真正宠物喜欢那样的环境吗？它并不一定会喜欢。就是高强度的噪音，然后各种错综复杂的气味，对于狗来说其实是非常折磨的
1: 啊。
0: 但是他们不管，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啊，我觉得我带着我家猫跟狗来到商场里面，那我可能就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一个私主。
1: 是。
0: 但不好意思，你不是，你跟恶魔没什么区别，因为他并没有从一个宠物本身那个视角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1: 就还是一个人本位的思考。
0: 对，是的，就商场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你只要过来消费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相当于就是构建另外一个空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线下的一个实体空间，有另外一部分的区域就是完全静谧式的一个低噪音的一个低分贝的一个空间，完全就是适合于就是猫猫狗狗就待的一个地方。并且我们知道，就是狗去探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通过嗅觉。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就是会更真正意义上就是对于就宠物友好的
1: 做，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会因为你把你最爱的水果分享给我而感到快乐。那对于狗狗来说也是这样，就一方面我也许逛商场的时候我的整个的感受不是那么的开心，但是我看到我的主人为了我然后付出这样的一个努力，找了一个小推车推着我跟他一起去分享他的快乐，那他的心里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你把苹果分享给我的这种感动呢？怎么去衡量两者之间呢？
0: 他自我感动肯定是有的，我相信是有的。就像是狗其实不喜欢穿衣服，但他会发现你只要穿上他买给你衣服的时候他会开心。
1: 对，
0: 所以狗会抓住这种感知。但同时啊，我相信啊，很多人他并不一定是强迫自己的狗去干一些不喜欢干的事儿的。所以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前期我们会做好一个教育工作，就知道宠物在出于本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抗拒什么。但至于当然就每只小狗的性格也都不一样，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就是特别的宠物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升级。这也是将来会做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就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一切也是一种探索嘛。
0: 对，
1: 我们在积极的去探索，我们没有告诉大家说我们提供的这个一定是一个标准的正确的答案。
0: 对，
1: 但只不过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说所谓的宠物友好商场
0: 对
1: 是不是真的友好的。
0: 是的，
1: 最起码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思考，把之前很多已经画了句号的事情我们打上一个问号。
0: 对，
1: 答案到底在哪里，我们其实也没有能力说现在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完全100%的正确答案。
0: 对，没错。并且我觉得这方面也会联系到之前的我们所谓的就是疗愈这一块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他不能够就是跟活体生物去接触，那我们会提供一个就是比如说完全拟声的一个机器狗给他。这个东西只要在他生命当中出现啊，他只要是个动的他就会觉得安心。然后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很多的科幻作品当中也会有投射有呈现。就是星球大战里面那个 BB-8 或者 R2，他都是不会说话的，但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电流声。他会让你知道他是一个 AI 宠物，他有自我意识。他会陪你去执行各种各样的危险的任务，以至于就是观众就是看到他这个角色以后就忘不掉了。那他也确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感情投射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机器人他也在往这方面去进行一个二次的发展以及创新，就包括他们会做一个桌面的一个小机器人。应该之前有过一个就是

0: 它会自己倒车回去充电的那个，然后就那种桌面宠物，但是它的本身的一个就是价值体现呢，可能就是陪伴，然后加上一个就是桌面的这个智能助手，我觉得本质上是不冲突的。
1: 那当这么多的智能体开始一点一点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下一代人，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的这个性格的发展也好，生活的习惯也好，在您看来会发生哪些变化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的重担应该都压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我们就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做好一个带头作用，就是让他们具备一个怎么说呢，判断能力吧。就是现在因为太多的就是 AI 智能体出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设都是谄媚的，
1: 对，
0: 就他一定会符合你的想法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对于现在很多小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他就会失去一个主观判断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可能就是限制，但是你
1: 们对丢给他了，这个其实不是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最乐观的人其实对待科技的态度是最审慎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一个很直接的感受。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聊的东西很多，甚至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小小的杂，比如说我们聊到了
0: 筛查，就像我们知道就是可能大家可能用什么 WorkBuddy 这种东西用的太多了，你用一句话就是让他去帮你去做一个线上的一个筛查的工作，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被投放去就是各种就是比如说 AI 投毒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可能他可能在你搜索完这个信息完了以后，他已经很多广告植入进去了，那这个东西他可能你就是不需要的，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比如说你通过拍一张相片手写一个文稿，然后把它植入到我们给你预先设定好的一个智能体当中，变成你真实需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把它嫁接到你的个人账号当中，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你自己开发了一个智能体用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相当于是我们在线下空间给你限制死了一个条件，你只能通过手写的，你通过语音记录，或者通过你相片的记录，或者通过你一些你想要做的一些视频类的一些媒体素材去记录，然后就完成你一个所谓的那个自己的一个智能体的一个搭建。
1: 有点回到这个原始的这样一种感觉。
0: 是的，
1: 对 AI 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去听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谈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错乱感，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一方面在比任何人都更加积极的热情的去拥抱一个 AI 时代的到来，去拥抱日新月异的科技的变化，但同时你又会发现当这一些潮水般涌来的科技真的砸向我们的时候，其实以笑然为代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在用一个非常非常审慎的甚至是怀疑的态度
0: 对
1: 在面对这一切的。
0: 对，就是得有一些辩证性的思维在里面，就接下来做了很多事儿，我相信就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很多人会盲目的去夸大就是 AI 的一个实用性，但真实的应用到你生活当中的场景当中，它真的有帮你做什么改变吗？其实并没有。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是鼓吹啊，我天天 web coding 的一个小工具出来，然后这个那个，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并不知道它能给我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本质上它也是一种自发性的一个行为。之前我看了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我可能充了一个月的1500刀的会1500块的一个会员，用了3万块钱的电脑，然后产生出了零收入的工具，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当我们今天关于未来的梦做得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斑斓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要把自己拉回到现实的，告诉自己这一些工具和我现实的这个生活和我们今天对所身处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勾连。今天特别感谢笑然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也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的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0: 这些作品的影视工作者各方面的考量，可能恰恰在一部影片里是有体现的
1: 啊。
0: 哎，所以一部讲老师的一个小学老师这个电影，那一定是要有相当的那种应该说是对观众负责的、负责任的，对后代人负责任的，对孩子负责任的。我认为可能还是要要清醒一点，不能盲目，因为不能一听哎呀它就是全世界最新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技术或者是一种这个那这个 AI 就翻天了，对吧？是人控制的 AI，
1: 是，就是我们既要拥抱它，去借助它的这个力量，但同时也不能过于的迷信它。不是说它就像一个洪水猛兽一样，它一定要把某一个行业摧枯拉朽的给摧毁掉。
0: 不可怕的，
1: 明白，
0: 不可怕。
1: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陈导，就是您拍过很多的这个作品，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长大的儿童，它是一个很温情的。啊，关于这个儿童、关于教育的这么样一个作品，包括您也拍过像这个《国家机密》啊、《利剑》啊这种涉案题材的这个剧。那作为一个导演，我们从最开始的第一项工作来说，您怎么去来筛选这个本子？您怎么样来决定说这个我想拍，那个我好像没有这个更多的兴趣去拍？怎么样来判断？
0: 这个呢，就是我其实把行业上的一些观众不知道的，我讲给你，
1: 给大家来揭秘一下。
0: 那么中国的影视发展，电影发展嘛，就100年左右，电视发展也就大几十年，对吧？那么电视剧，你刚才说的就选择你的具有的片子，我举一个例子，江苏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叫《太湖人家》。
1: 太湖人家，
0: 那么就是很典型的，很典型。还有一部作品，江苏广电总台的叫《裤裆像风流记》，是范晓青的小说、改成个电影、那个得了国家大奖的、就是还是典型的苏州南方的。这就是由于地域，由于创作者对题材的要求，南方风格就自然而然的形成。
1: 明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的这个作品既受到观众的这个喜欢，然后又能够拿奖，然后又有市场的这个很好的表现，那您觉得这个三者之间它的这个平衡点，这个共通性在哪里？就做好哪一点就可以满足这三个群体共同的一个认可？
0: 我觉得题材新颖啊，题材你选择好，就是说老百姓的话叫赶时髦
1: 啊，
0: 对吧？叫赶时髦。就是说有一度时期，比如涉案剧烽火，那你要去再去抢做涉案剧，我想跟我一样的这些艺术工作者们，虽然都是拍长的，一定是不惧怕的，因为这个过程都有的。当电视发展起来的时候，电影有一段时间没落，电影厂被兼并，但你现在看网络起来之后，电视台被淡化，对不对？你有朝一日网络被淡化呢，你不怕网络被淡化吗？新的形态出来，新的传播形式出来了，新的观众受众的这种阅读习惯和阅读手段变了，这个不用怕的，但是它跟着没变，你能拍长的就能拍短的，你能拍短的一定能拍长的，当然拍短的拍得好的人才能拍长的
1: 啊。
0: 不是所有拍短的人都能拍长的，但是所有拍长的人一定能拍短的。
1: 明白。
0: 就你说我惧怕吗？不惧怕的。
1: 其实陈导的这个回答让我是感到比较意外的，因为好像网络上也好，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好，大家总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觉得好像短剧是对传统的这种影视艺术的一种怎么讲冲击也好，更甚至会上升的一种亵
0: 作品，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们知道哦，你这么简单一个东西我也能拍，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简单就拍这么好，能打动我？观众明白了吗？对吧？
1: 明白明白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新的一个思维的这个方向啊。那我就想问一问陈导，从我们刚才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您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而且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心态。您是有刻意的说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要保持这样的一种敏锐，还说这就是天生性格上所带？
0: 我觉得是一定要保持，
1: 一
0: 定要警觉，
1: 就是

0: 我不是说你不是讲自己年龄大了被淘汰，不是，我觉得这个脑袋你不用你会锈的，你不敏锐你不经常洗洗涮涮，你真是就是躺平了，那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但是呢我觉得心理知识认知啊当然可能有门槛，你比如你一些过去我们 要评个中级职称要一门外语，你现在你说评个高级职称连外语都不要了，为什么？因为外语都成了大家都必备的一个生存条件或者是基础手段或者是一个基本素质，已经是这样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新的技术来的时候，我们肯定一定是要首先去
1: 亲吻他，给他一个大大的吻，让他打开他的那个难以越过的门槛，让他先打开，你就跨进去，
2: 就是要敞开怀抱去面对他，然后他也会对你敞开怀抱。
1: 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您会对自己不断的提一些要求吗？或者说会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
0: 我呢其实目标肯定是会有，但是要根据自己的现实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一定要非常要具体，对我后十年最后十年我还拍吗？那我肯定还拍，我还有能力拍，那拍什么怎么拍，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拍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我透露一下啊，就其实我看到我们江苏一个好作家，一个非常好的作家黄培佳，黄培佳写过一部小说叫《大西洋太平洋》，其实这个小说在阿妈的情书之前就出来了，而且他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他有故事有点类似，但是黄培佳这个东西比他更远。
1: 你去想一个作家，就文学作品在这个作品成就之前的几年就有了，那么就有一个叫《太平洋大西洋》这么一个东西，我就很想拍把这个小说变成电影。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讲的情怀人家，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故事，老百姓关心的故事，
0: 老百姓身边的故事，过去我们就是讲一个情怀大院，就像就是七十二家房客一样，对吧？有下岗工人，有工程师夫妇，那么这种故事就包罗万象，在一个院子一个市井院子就发生的故事。而我们现在的格局是不一样，那么就有可能有新的新情怀人家，这就是我一直想拍新情怀人家，对吧？因为现在的情怀人家是什么？ 门一开之间不一定认识，
1: 多少年都没说过话，邻里关系有变化了，
0: 变化它不像过去，你家炒一个菜都看得清清楚楚，人家买个什么东西从他家门一走你都知道，都很明白，那就很真实，
1: 只有一个就是拍出好的作品，而不是说去上热搜去制造热点。
0: 对，不能，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艺术家， 一定是要坚守这个，你要做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就像流行歌曲一样， 就像卡拉OK一样， 你说卡拉OK是声乐艺术吗？ 它不是，对吧？ 它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的甚至是情绪宣泄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它不是艺术，
1: 它不是声乐艺术，对吧？明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这个陈导，您做过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广电系统担任过管理的这个职务，然后拍过电视剧、电影，做过导演、监制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么多的这个身份之中，最重要的一点、共通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初心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跟坦白的说，我的 专业是绘画，我的职业呢是导演，然后呢我很无辜的被社会选择了走向了一个不归之路，但是我保持了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初心，就是说我既然做了这一行，我这一行我就要爱这一行。

0: 我要在这行做的有点声响，这是我的初心。当然了，就是这个初心，我很想成名。这个初心谁都有的，
1: 当然，
0: 这不是一个坏事。成名成家不是一个坏词，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被社会认同的，对吧？被观众认同的，这很难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成名成家其实就是一种进取心嘛，但是往往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保持这颗进取心的时候容易比如说想要走捷径，比如说总是这个耐不住寂寞等等等等。
0: 对，容易的。
1: 那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建议第一多读书，一个人

也是宅门生存，婚嫁博弈和人情分寸。常嬷嬷怒怼康姨母，就是大家族矛盾的总爆发。整部剧讲的就是在礼教环境里保全自身，看人识人，家族兴衰，很多细节都是家庭生存哲学，和《红楼梦》描写家族日常女性的困境气质很搭。当然也有网友觉得知否更像是《水浒传》，因为它是宅门里的江湖，有着硬刚恶人的爽感。你怎么看？

再来说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剧，也是现在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之一。那它要对应四大名著里的哪一部呢？很多网友把它推选为《红楼梦》，理由是因为它有大家族的宅门生态，里面有人情世故，有礼教枷锁。《红楼梦》写的是大家族内的人情规矩、婚姻厉害，还有繁华之下的一地鸡毛。《知否》这部剧也聚焦在盛家这个古代的大家庭核心。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很适合二次创作，这些台词就是很短的，很有记忆点，适合截成字幕做成表情包，或者用方言去魔改它。很多句子脱离了剧情，还能够应用到现在的生活实用场景里面，不管是职场的拉扯、家庭的矛盾，还有情感的背叛啊。比方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啊，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这些句子已经变成了很通用的吐槽素材。遇到了一些社会热点，网友直接套片段进行二创，这些内容的重复利用性非常强，我想也是它能够持续不断的累积热度的一个原因吧。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

0: 有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的是一些被翻红的老剧，尤其是新的互联网四大名著，《甄嬛传》、《回家的诱惑》、《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还有《我的前半生》。网友喜欢这些剧，但其实也不是一场简单的网络玩梗。我们回看这些剧里面的经典名场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这些老故事里面重新看见自己。当年我们追这些剧，看的是剧中人的爱恨纠葛，而时隔多年之后再去回望，我们其实从中看到的是职场的博弈、人情的冷暖、亲密关系里的困境。我们看见的是普通人渴望被善待、想要勇敢反击以及期待自我成长的核心。所谓这些互联网的新四大名著，不是说他们在文学高度上比肩古典名著，而是他们抓住了人性里永恒不变的命题。时代在变嘛，但人的心

伤疮难免，近些年来饮食俱无节度，气旋心腹，有目眩之症，翰林医院医官处有脉案可查，尽虽大刑，不为暴卒。陛下大刑，神奇不可一日无主。

0: 自今日起，定为明湖永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不得放贷，不得租贷。若以之为涯，永世不得抵偿。凡我前世子孙，若有违此训者，不得入家庙。
1: 九郎。

0: 不要，不要将我埋在土里。太黑了，太冷了，我会喘不上气儿的。
1: 我陪你，我陪你。
0: 不要埋在土里。我要拿那木头装着，太黑了，我害怕。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葬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有风，有鸟。

0: 为人如何做官？后生呐，只想着做好人的人，是做不得好官的。 老夫这儿有一桩差事，你若做得，老夫便委你为营田司主簿；若做不得，且去踏出巡官吧。
1: 钦太师吩咐，清丈田亩，编修户册。
2: 胡生，你可做的？诺。台州、明州、温州、苏州、秀州、湖州，六州田亩清账已毕。 丁级编修已成，冀青得引田16万8000亩，引户11876户，惩治不法之大姓1376人，受诛者206，留者458，余者接受杖刑，50日之内不得入关。老太师于宁海发来札子。 表奏。

0: 有功之僚左立元，以浙东营田司主簿范雍居首，特荐任镇海军节度长书记。
1: 准。
2: 你们都出去，我有话与大王说。

0: 大老兄，谢谢你，迷离乱世，一太平中，吾辈之幸也。
1: 年前吴王薨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晋，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颇多俊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使下官携来，交由大王处置。
2: 一直辛苦了，且回驿馆歇息。入晋之事，且容孤与群臣商议。
1: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还有一事，险些忘记禀告大王：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精兵已重归王化。

0: 沟，至东南三十余。
1: 立世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地全太平之愿。
0: 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卖一下，那么才有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它的创作的起源呢，是我们看了我们江苏省文联前任主席那个张建华老师的一部舞剧，写的剧本的一部舞剧叫《问苍穹》。
1: 嗯，
0: 我们很震撼，就是我们中国的几代的航天人，在这样在1978年经受那个欧美的知识的封锁啊，科技的打压，我们不畏强权啊，自主研发自己的科技项目，航空项目，对吗？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么我们作为在高校的艺术家，我们也深受震撼。
1: 嗯，
0: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构思，和小伙伴们一起商量，就开始了这首作品的创作。
1: 嗯，
0: 啊，反响还目前来说还不错。
1: 嗯，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把这个花腔女高音的元素和我们的航天事业，
0: 嗯，
1: 另外家国情怀融于一体了。
0: 是的，是的。当时我们一开始呢是在想怎么样来表达出，我们这样的艺术创作思想。为什么会选择了摇滚的元素？因为摇滚在音乐当中呢，
1: 很热血，
0: 很热血，有反叛精神，
1: 嗯，
0: 是反抗，是革命，是反对压迫。那么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比较合适。然后为什么是花腔呢？因为首先我是花腔女高音，然后用花腔来表现这种科幻性的题材，航空的科幻的宇宙的这样的宏观的这种思考更合适。
1: 嗯， 当时看这个视频真的是不光被画面震撼，更被您的花腔女高音那个声线给震撼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南京艺术学院的视频号来看看这个作品。当然我们明天在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也希望曹老师能授权给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也转发一下。
0: 那太荣幸了，谢谢。
1: 真的是特别棒哈。所以其实在想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领域和 AR 的结合现在是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不可以去回避，要是做一个很好的拥抱。包括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采访了很多领域的嘉宾，大家都有说到必须要拥抱 AR， 而您拥抱 AR 的这个动作就是比较前，在2023年就开始了。
0: 是的，我们23年的时候是我的上一个那个国家艺术基金的作品的远山。
1: 嗯，
0: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交响乐版的，然后做成 MV 的时候，当时 AI 爆发式增长。
1: 嗯，
0: 那么我就在跟我的那个小伙伴们就商量，我们南艺的老师们师生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把它做成 AI 融合跨界的这样一个作品。
1: 嗯，
0: 做了很多的尝试，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那是我们做的第一步。那现在看来的话大家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当时的话确实就是艺术的构思。
1: 嗯，
0: 它还是基于这个人文的人文的底蕴啊，这个艺术家的自己的思想和视野，创作的能力、方法和手段，
1: 嗯，
0: 主要是这些方面。
1: 这个工具都在，人人都可以用，
0: 够用了。
1: 对，但是怎么去用，怎么能把它用得更好，这可是就是要好好去研究和探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
0: 对，嗯，我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科技的发展，我们的 AI 的艺术创作的工具会越来越聪明，数据库会做得越来越好。
1: 嗯，
0: 那么同学们和艺术家们的创作会越来的越快捷，越来的越方便。
1: 嗯，
0: 质量也会大幅度提高。
1: 嗯，那么很多人也会担忧哈，就是 AR 去取代真人演唱，那么它的这个算法科技和这种人声的情感，
0: 嗯，
1: 它是一个可以去互补的吗？就比如说您的这部作品《苍穹回响》里边，
0: 嗯，
1: 用的是 AR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基于您声音的基础之上哈。
0: 哦，不不不，
1: 嗯，还是
0: 这首作品的演唱和演唱和作曲都是作词作曲演唱都是真人。
1: 哦，都是由您来完成的。
0: 不不不，作曲是由孟文豪老师写的。
1: 嗯嗯，
0: 然后作词是北京的一个老师谢苗老师写的。
1: 嗯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创作包括 AI 的视觉的呈现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优秀的青年教师江红老师来带领同学们一起完成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完成的。
1: 嗯嗯，那肯定是不能靠一个人去打造了，
0: 一定
1: 是集大家的这个智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个视频数字人是由 AR 包括其中所有的画面呈现。
0: 对，
1: 但是这个声音
0: 是我的
1: 直接录的。
0: 对对，
1: 没有用这个 AR 的声音去 匹配。

0: 现在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当时在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的创作还一是没有这样的数据库，第二个人声的演唱就是古典音乐的还做不到这么好，
1: 明白，
0: 出来的声音它是失真的、AI 的声音是失真的，然后它编曲并不那么的高级，所以我们是人机协作共同完成的，
1: 才能有这么优秀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所以是不是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是纯粹的用 AI 去进行演唱的话，那可能大家听了之后，特别是熟悉您的人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这是曹琳老师的声音吧？但可能再听一听会觉得说，哎，好像也不对，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在？还是您听了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您的自己唱已经以假乱真了？
0: 声音是100%是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数字的呈现，它是这个数字人，包括那个机械机嘛，是以我的形象。我们当时拍了很多的照片，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行动中的视频，然后以此来建模，做了稍许的修改，因为这个视频中呈现是粉色的头发嘛，对吧？然后身材很火辣，对吧？因为它是机械机，
1: 身材本来也很好，
0: 谢谢王老师，没有机器人好。当时我们做了一些美化艺术的处理，
1: 是确实很震撼哈。所以其实，在有了作品的这个同时，您也一直在进行日常的这个教学。
0: 对，
1: 那么在日常教学的过程当中，现在的学生们对AR 的这个领域， AR 和美声结合的这个领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0: 他们非常聪明，现在我们南艺的学生非常棒，我实事求是的说，在我班上的同学他们求知欲很强，而且学东西学得非常快，我们经常就是师生们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各抒己见，这个班来说我是做了一个实验性的，整个面向全校的，不仅仅是面向音乐的。那么这个 AIGC 音乐视频创作这个班呢，它有视觉类的，有摄影类的，有音乐类的，有那个舞蹈类的，就是你能想象的南艺有的专业，因为我们南京艺术学院是全艺术学科覆盖嘛，它都可能会有。还有剧文专业呢，其实是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进入这个领域。那么随着 AI 艺术创作软件的不断成熟，以后那个艺术创作的技术平权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那么我们需要作为高校的艺术学院的老师来说，就帮助学生们打开一扇门或者是一扇窗，帮助他们更好地进入这个领域，来共同完成这个创作。作为青年教师的话，我也乐在其中。
1: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同学们真的太幸福了，就是有这样的高科技可以去帮助他们能够很快地达成自己的想法落地，不是说像以前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视频的呈现啊，你看如果他不是学声乐的，首先他也没法录这个声音，
0: 对，
1: 他不是学摄影的，他也没法有画面，不是学后期的也做不出来，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AR 的存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就能帮他达成所有一个闭环吧，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其实我觉得南京艺术学院它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它跟全中国那么多高校当中相比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我们实现了全学科的覆盖。那么对于这种艺科融合的前沿来说，它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走几步路，比如说我是音乐学院的。我走几步路到影视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传媒学院去了，再走几步路到美术学院去了，我们可以共同的完成创作。那么我觉得随着 AI 软件的成熟，同学们的艺术创作的技能会越来的越丰富，这个工具箱会越来越大，他们可以创作他们的脑海当中的那个艺术的意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从眼中之烛、胸中之烛到手中之足。
1: 所以我会很好奇，就咱们这个班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同学在？
0: 有48个同学，
1: 40几个同学。
0: 对对对，
1: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我本来以为说20多个同学，我没想到是40多个同学在这样一个班里学习。
0: 对，氛围很好，就是有一些小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有一个摄影专业的同学跑来找我，因为我开这个课是一个导师组嘛，同时跟传媒学院的老师一起开的，他负责视频这块，我负责。

0: 做音乐这块，大家一起来帮助同学们学习。这个摄影专业的同学跑来跟我说，他说老师我很焦虑。我说你焦虑什么？他说现在你看大家的手机都这么先进，我是学摄影专业的，以后我的就业怎么办呢？所以我来学了这门课。我说你放心，你好好学习，你还年轻，我们的南京艺术学院的同学如此优秀，你们只要好好学习，今后的工作不会有问题。然后昨天是星期四，是这个学期倒数第二节课，他告诉我他顺利地拿到了字节跳动杭州总部的实习的那个合同。
1: 哇，
0: 就是专门做 AI 音乐视频的创作。
1: 嗯、哦、
0: 我觉得非常，做老师的话来讲很有成就感。我觉得通过我们的那个努力，他能够帮助到这样的年轻人。我说做老师的最大的快乐我体会到了。对了对了、
1: 对，就这个同学，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个例哈、
0: 嗯、
1: 但是能看到很多现在同学的那种焦虑，特别是像我们很多传统的学科，
0: 对
1: 对吧，那未来的就业怎么样，包括其实现在很多高校也在面临着专业的这个转型。
0: 嗯嗯，
1: 所以在这块儿，您也是因为您是教育前线第一线的吗？
0: 我在一线工作，对、
1: 嗯、也会很有体会吧。
0: 是的，不仅仅是同学们在焦虑，AI 的爆发式的增长，现在的快速增长期了。那么其实不仅仅同学们焦虑，我们在一线工作的老师也焦虑，年轻老师们也都很焦虑。那么我们主动的去学习，去对接。其实我上这个课第一节课就跟同学们说其实老师们知道的也并不比同学们多很多，只是说比你们早学习一年，那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领域。
1: 嗯，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是公平的，因为
0: 对
1: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都是要面临去选择去学习。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要不要客观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它 AI 的出现呢，基于算法或者模型的建立，它肯定是工科、理工科更有优势，更有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1: 嗯，
0: 你现在让我们这些艺术家再去学习编程、学习建模，不太现实，而且没有必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 ，AI 时代的年轻的艺术家来说，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是如何熟练的、很好的来使用这些工具，完成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的艺术创作，也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吧。
1: 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了，已经完全
0: 很有意思的，
1: 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就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了，就会
0: 对，
1: 嗯，
0: 它的一个创作模式它是颠覆性的，就好像我们之前学那个古典乐曲，我是从小学的古典音乐，从小学钢琴、小提琴、美声唱法，对吧？花了很多的时间，以前的求学是知识的获取是困难的，是淘汰式的，但是现在 AI 时代，它放快了这个节奏，知识的获取是容易的，是爆发式的，是庞杂的。那么帮助学生如何选择、过滤这些信息啊，引导他们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创作，我觉得这是新时代的我们艺术学院的教授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也对我们发起了更高的考验。我们自己要先去学习，
1: 嗯，
0: 然后把这些作品要落地，才有真的东西教给学生。
1: 嗯，确实是哈。那讲到这个很多高校的转型，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到好多视频啊，大家都在聊关于学文科的，所以就这届您整个的教学的这个经历过程，会给您的下一届教学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和思考？
0: 首先是要鼓励学生们主动的去拥抱 AI。
1: 嗯，
0: 当然这个 AI 目前还有很多的问题哈存在，也有很多的争议存在，但是我跟学生们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我说蒸汽机的发明并不是因为马车造得不够精美，一个时代的来临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勇敢地往前走，主动地去拥抱 AI。 我说给同学们听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对吧？我觉得也是需要勇气要去探索。
1: 每一个人其实也不光是学某一个专业， 就在这个领域的，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

0: 拥抱去学习，
1: 对，要去拥抱去学习，要如何去驾驭它，
0: 嗯，
1: 而不能被它去主导，
0: 牵着鼻子走，
1: 不能被，对，不可以被 AI 牵着鼻子走，一定是我们去掌握它，使用它，它只是工具。
0: 嗯，哇，曹老师说的太好了，也是基于您的一线的教学聊天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自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一直都是这样。
0: 哇，所以就是已经是成为一种就是叫习惯性的方式方法了。
1: 对对 对, 对、
0: 嗯。那么您小的时候当时是怎么会想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呢？还是因为您的家人的影响啊，还是您自己的一个喜好？
1: 是这样的，其实我的成长跟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嗯，我是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们家有很多的校长，然后呢也是对我的要求比较高，从小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舞蹈、书法、钢琴、唱歌、主持，什么都要学。
0: 哇，都感觉就跟现在的孩子
1: 一样的
0: 兴趣班都学了一遍。
1: 对对对，嗯，是一样的。
0: 嗯, 嗯，那么为什么最后独留下了唱歌，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是说这些兴趣爱好是一直陪伴您的成长路了吗？还是在过程当中会有过某些兴趣爱好的放弃？
1: 有主次。
0: 嗯嗯，
1: 也小的时候尝试过以舞蹈为主，太苦了。
0: 对。
1: 然后呢又尝试过以钢琴为主，还是很苦啊。然后又尝试过选择拉小提琴，那更苦。最后我自己选择了唱歌，然后再加上老师说，我小时候的老师说你很有天赋，
0: 嗯，
1: 那就学唱歌吧。我就选择了一个最不影响文化课的唱歌，对吧，
0: 就是可能要练习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1: 但实际上后来到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学的时间更多。
0: 嗯，
1: 因为后来学习古典声乐了嘛，他需要学习意大利语、小语种、法语、德语发音，很多的外国作品，他进入专业学习之后，你根本花的时间不会少的。
0: 嗯，就是您学了很多的小语种。
1: 对，
0: 那个是在您什么的学生时代呢？是初中高中还是
1: 高中时候了。
0: 嗯嗯，学了，开始学小语种
1: 系统的是对，小语种是从高中时候。
0: 嗯，其实都会说语言是从娃娃开始嘛，就是越小的孩子学语言他可能越容易，嗯，但反而到了高中那个阶段，再加上还有其他的学业，我不敢想象还要学小语种。是学了几门小语种？
1: 后来当时高中的时候学，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专业。真正就上了大学之后，那有专门的，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专门的那个意大利语老师，
0: 嗯嗯，
1: 那是必修的。然后德语老师、法语老师，小语种的，很系统的学习了。
0: 意大利语、德语、
1: 法语，
0: 您都学过？
1: 必须要学，这是必修课。
0: 那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
1: 只能演唱？
0: 哦，
1: 只能演唱，
0: 就是在演唱的部分，
1: 对对对，演唱。
0: 哦，那能不能稍微的，就是意大利语一小段，法语一小段，德语一小段，有没有可能让我们饱饱耳福？
1: 这个要稍微准备一下。
0: 好，那我们就在后面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可以，
1: 如果有时间的话。
0: 好好好，谢谢曹老师。当然我们今天后面也会听到曹老师的这个演唱哈，我们的苍穹回响的一个 MP3 的音频的这个呈现，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待会儿就能听到了。当然关注我们的江苏文艺台的视频号，我们明天呢也会发布曹林老师的这个苍穹回响的 MV 哈。那么说到您正儿八经开始学声乐的专业了，也是跟随了很多我们国内外的这个声乐大家学习，
1: 嗯，
0: 这个漫长的求学道路当中有哪些特别触动您的一些经历呢？会塑造了您的演唱风格，最后定位了花腔女高音这样的一个路径吧。因为其实声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路径嘛，对吧，
1: 嗯嗯，
0: 民族的、美声的，
1: 嗯嗯，
0: 流行的等等等等，
1: 嗯，
0: 不是特别专业啊。
1: 你说的很专业。一个选择艺术的种类，对吧，
0: 嗯，
1: 然后再去是不是进一步深入的学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是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家，那孩子压力会非常大。
0: 嗯，
1: 应该是他自发的。
0: 嗯，确实是，只是我们给他们这样一个选择的可能性。
1: 对，
0: 多接触不代表你接触了就得这么走。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可能是因为升学的压力，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孩子很有天赋，实际上我觉得这只是他们觉得，是不是能够找专业的老师或者艺术家来看一看。
0: 嗯。

0: 你们家孩子的天赋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你不要这么过早的去选择孩子的职业。
1: 嗯
0: 嗯，而且实际上我所看到的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同时他们文化修养也是非常高的，他们的思想并不肤浅，甚至是很深邃的。很多杰出的艺术家很热爱哲学，很热爱美学，他们很有思想。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升学压力而耽误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得不偿失的，
1: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即便是说包考艺术类专业，那么国家对孩子的学生的要求，文化课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0: 我觉得是正确的。首先我们的年轻的出生的 baby 的数量在下降，那么对我们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那么我们可能今后学生们会更幸福，更多的老师会把注意力分配到个别的学生身上，一个老师带很多个学生的现象可能会缓解，会是几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那么我们这样艺术家的成才率会更高，我觉得这样的是一定会看到。
1: 嗯，这个时代也是我们很羡慕的时代。您会想说，如果是我能在这样一个多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的时代，那该多好。
0: 其实以前就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我看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史，像黄有奎先生他们当年就是七个老师培养一个学生，所以当年的成才率是非常高的。那实际上再回过头来再看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培养的模式是正确的。
1: 嗯，
0: 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艺术家，我们实事求是的说，
1: 是
0: 我们应该去培养真正的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才啊，同时他不应该有文化的短板。
1: 这个话说得太好了，不要觉得艺术好，因为就像您刚刚所讲的很多家长的一个想法，
0: 嗯，
1: 有的家长特别是在前几年吧，会觉得说学艺术是一个捷径，那我可能通过艺术让孩子不用考那么高的分，同样就进入好的学校，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捷径已经不存在，而且其实这不应该是个捷径。
0: 这个现象其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的产物了，但是我觉得很无奈嘛，但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一定会缓解，而且我们已经在看到了。
1: 嗯，
0: 尤其 AI 时代的到来，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容易，学生们释放了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能力，那么对于他们的人文素养的要求会更加的提高。
1: 嗯，
0: 他们要去多读书，要多看，要打开视野，不仅仅是看着自己所处的一个专业，其他的兄弟艺术种类都要去看啊，他们应该要成为一个通才，
1: 这才是选择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那不代表所有的老师都会这么想哈，
1: 但现在
0: 是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大环境的这个趋向也是这样，也是如此哈。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教育部的那个23年经济学科目录重

城楼底下的人虽然没看那么清，也知道射中人。长茂这戏也翻个，哎，长茂就埋怨于镐："你倒跟我商量商量，谁让你放冷箭，把谁给射着了？这怎么回事儿？"也就停止攻打紫禁城，城上城下交头接耳，一片大乱。正在这个时候，军师刘伯温赶到了。刘伯温本来不想露面，不想参与这个事情。就在金庭馆驿静候消息，后来得着报告，事儿闹大了，闹大了。小哥们把功臣楼给点着了，功臣楼这一着，这大火迅速蔓延。皇宫内院大部分地方都起了火，咱们说书这时候那边还救火呢，火还着着呢。离着10里地以外，就看着浓烟滚滚，烈焰飞腾。这事儿还小吗？还？刘伯温一琢磨，我再不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硬着头皮赶到出事的地点。等刘先生这一来，长毛一看军师来了，赶紧拨转马头，从马上跳下来，来见军师。刘先生一看，哎呀，帽啊，我交代的清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伙要保持镇定。这怎么回事？这是不让你们动武，你们到底动武了？我说先生啊，这边他妈忍无可忍呢，到时候自个儿管不住自己，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是啊，就是啊，他们安心害我们，难道还不准我们发脾气吗？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吗？今天这事儿完不了，完不了，往里冲，非把皇上给宰了不可，另立明君，把这马大脚也把他勒死。再说朱元璋毕竟是男人，哭了那么一会儿，不哭，朱元璋倒镇定下来，不就是江山社稷吗？我不要行不行？当初我当和尚受那么多的苦，我也呼啦朝全跪下，心里不服也得这么做。长帽头一跪下了，但是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什么。刘伯温这才说话："陛下，休要担惊啊！不是当臣的，责备皇上，您不应该这么做。本来好端端的，什么事儿没有，由于陛下一念之差，引出这么大的麻烦。你说这事儿怨谁呢？哎。"各位卿家平身免礼，怪我，怪我呀，朕不是个人的，他妈是，他妈是，我不是，我不是，啪啪抽自己的嘴巴。刘伯温赶紧过来把朱元璋给拦住了，朱元璋是顿

马娘娘不同意。马娘娘什么意思呢？有私心呐。四皇子不是她亲生的，是东宫瓮贵妃所生，瓮娘娘的儿子，不是自己的亲生，所以他是心里犯疑忌。他心说，皇上百年之后我还要活着，那朱棣要继了位，肯定向着他娘，母以子贵，儿子当皇上，他自然是皇后，我怎么办？我肯定得遭毒手受排挤呀。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他是坚决反对，一直在皇上面前说坏话，说这朱棣呀，这人心术不正，他为什么跟文武群臣的关系那么好，特别跟开国元勋的关系怎么那么好，刘伯温跟他也不错，徐达跟他也不错，常玉春跟他也不错，没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半夜前马娘娘不睡觉，把心说给我老弱残兵还不算，还想法收拾我，断绝我的饮食，不去了，翻回头回南京，见着韩金虎，见着马兰，见着马娘娘，咱辩辩理，怎么回事？让我扫北，为什么不下转牌？为什么不下懿旨？为什么不告诉燕禄之上共应粮米？什么意思？断我们的顿吗？我们也没带着多少钱，难道饿着肚子到北平吗？这是像话吗？这是。但又一想，不行。看这意思，他们下了狠茬子，要置我于死地。要害我呀！我赶出南京就不允许我回去，我要一回去，他该说了，抗旨不遵，犯下掉头之罪，或者说你带着军队回来没有圣旨选召，你干什么？你要造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要想收拾你，找什么借口也把你收拾。我岂能从入虎穴呀？就在外边再受苦，恐怕也比回去强。可怎么办呢？哎，讲明情况吧。在各地啊筹措粮草，跟老乡、跟财主啊开个会，讲明白了，我们先借点粮，打个欠条。这欠条你放心，是四殿下给欠属的，还能亏了你们吗？将来的话加倍偿还，你们放心吧。有那开明的人，你想，这四皇子，人家不了解内情，不供给粮草，他一翻脸，一走一过带着这么多军队，把房子给烧着，那怎么办呢？干脆给点给点，这不跟要饭花子一样吗？燕禄筹措粮草，就这么勉强往前走，走到11天头上，这地方叫三岔河，两边全是北塘。一个村子离着一个村子都有好几十里地，这地方显得十分荒凉。看了看地图，还得在这儿走。那军兵少气无力的正往前走着，可了不得。刚到苇塘附近，就听见一支响箭，啪嗒，耶耶，站住！站住！停止前进！队伍站住了，朱棣和秋福闪目一看，在苇塘里面出现一伙强盗，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

但是打了十几个回合，四皇子朱棣招架不住了。为什么？没人家气力大，另外人家经验丰富，四皇子没打过这个大仗，心里一发慌，让人家一斧子好悬没把头盔给砍掉。四皇子是见识不好啊，这怎么办？逃走吧，保住命是紧要的。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他那意思把他甩掉。这个山贼还挺凶，还是紧追不舍。朱棣，把脑袋给我留下，拿命来！追下去了。哎呀，全是河岔。这朱棣也没到这儿来过，不变方向，地理也不熟啊，东一头西一头，一会儿穿泥塘，一会儿过水沟，是人困马乏。人家这个人啊，对地理挺熟，你跑半天，人家找个超道在头前截着呢，截住了，平摊五四右的，问的是节骨眼啊，我这个人有什么我说什么，我让你死个明白。实话对你说，我并不是什么土匪，我也不是什么山贼，我是当官的，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啊！我就在经营殿帅韩金虎手下当副将，我姓孟，我叫孟达，跟我那个伙计叫张凯，呵呵，记住了吗？孟达、张凯，我们俩都是韩殿帅手下的副将，我们领的那些人都是国家的御林军，都是韩帅派我们来的。我实话跟你说吧，你跟我之间没有冤仇，你也没得罪过我，你是君，我是臣。但是现在你倒霉呀、啊，你没势力，这个人就这样，谁有势力，那溜须的人就多。我为了吃口饱饭，为了升官发财，我就得听韩殿帅驸马爷的。驸马爷让我们化妆成土匪，在三岔河等着截杀你，说你肯定到这儿来，要把你的脑袋烧回去请功受赏。你说我敢不听吗？我要不听，我就犯下掉头之罪，孩子老婆都好不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有道是良心丧欲。

就救您，您等一会儿。长恒是人高马大，哇哇直叫。孟达有点害怕。孟达心说：“这我可招架不住，老常进爷们谁惹得起？户大人多，本领高强。这事儿我跑吧，我露了馅儿。”

有的人修桥补路净做善事，哎，没有好结果的；有的人杀人放火净做缺德事儿，升官发财。你说这世界公平？韩马那都是什么东西？你看现在，穿金戴银，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四皇子这么好的人要遭毒手，为什么要杀人？无非是权力之争，太可恨了。没想到四皇子这个人深明大义，有道的明君，这样的人要当了皇上，比那朱元璋的强得多呀。别看是亲父子，截然不同啊。两个人跪下，殿下，我们不是人，我们做这事儿太缺德了。虽然说情有可原，我们也不应该干这种事儿。这么跟您说，事到了如今呢，我们没有归路了。我们回去一交令，那韩金虎能饶我们吗？饶不了啊，非把我们杀了不可。别看我们没死在您手下，没死到常将军手下，回去就他们就得把我们收拾，我们不敢回去。如果殿下你愿意的话，我们两个人愿意带着手下跟着，但是呢，强拧的瓜不甜，还得是自愿。那么愿意跟着的，我欢迎，殿下也欢迎。将来咱们事儿要干大了，你们都算开国的元勋，对不对的？都有各位的好处。说是有顾虑不愿意去的，我们绝不勉强，绝不勉强。不愿意去的，那就马上遣散回家，啊，这有路费，你们拿着回南京吧，啊，怎么样？大家表个态。绝大多数愿意。在哪儿不是吃粮当兵？可也有一部分人动摇的，就像远离南京啊，跑到北平去了。听说这些年北平不景气呀，城也不整齐，那个地方也挺困难。这远离家乡不是个好事儿啊，有的人就动摇了，站起了一大片。哎，二位将军是自愿不？啊，自愿。要是自愿的话，那我们就，那意思要自愿，那我们就不去了。但是您别忘了，人无头不走，这人呢，他犯这病，有带头的，走，咱们他干去，对，跟他干去，活了去了。有的人一呼了，不行，这事儿对我们不利，大家散的，不去，人们呼噜又跟着，人好像墙头草，哪边风硬随着哪头。这帮人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要带头一走，恐怕就带动一大批人。长横立马横枪在那边看着，问你们干什么？你们站起来干什么？啊？你们反对扫北吗？这是这么回事，坐的时间长了腰酸腿疼，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坐下，爹娘坐了。哎，坐下。我你们听着啊，别他妈给脸不要脸，跟着四皇子赶奔北平的有功，当逃兵的有罪，你们听见没？四皇子有容人之量，某家掌中枪，我可不认识谁是谁，你们好好掂掂分量。这些人听，我的妈呀，干脆跟着，不跟着就这爹就先得把我们收拾了。说自愿呢，也不完全是自愿呢，所以这帮人老老实实的也愿意跟着去扫北，就得这么干。你不这么干是自发心愿，大伙儿拽旗套，没那个事儿，没那么简单的，因为人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啊。就这样达成一致，两路合兵在一，说什么您也走不到我这山沟沟里来，我非常高兴。您放心，我家里头有点积蓄，您随便吃随便喝，要说您带那些人马，我全都管个饱，我没那个力量。但是呢，要是您和您周围这些人。

0: 您就吃半个月，我不带红脸的，我分文不取。多谢盛情，我们不会住那么长的，如果雨过天晴，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赶路。您尊姓大名？
1: 我姓刘，我叫刘奎一。
0: 哦，那你就是种地为生吗？
1: 怎么说呢，我也在外边混过事儿，我也入伍当过兵，后来半道上我辞职回家了。祖上留下点房产地业，这周围有300多亩地都是我们家的，这几年收成还不错，所以说是丰衣足食。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有吃有喝，有烧有住，仅此而已，我也不想旁的了，过得还挺太平。
0: 那就好，那就好，知足者常乐呀。
1: 哎哈，哎呦，我光顾说话了，告诉厨下准备准备准备。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的是丰盛的酒宴。咱必须说明白，回汉两教的，因为长衡那是回教，得吃人家回教的东西，这些人是汉民，就吃大教的东西。分得非常清楚，人家这碗筷也非常干净。再者一说，在那个年代，也不是太平盛世，你一走一过要求的那么干净，这也不可能，人是尽量做到。就这么的，四皇子一瞅，他离开京城没吃一顿这么好的饭，当时食欲也上来了，吃得非常香，多少喝了点酒。庄主在旁边作陪，等吃喝完毕，残席撤下。刘奎一这才说：“殿下，您了也累了，早早的歇着。我不干，我们家里的把全部的财产全都捐献出来，资助军饷。那时候我爹深受感动，这才娶了我娘，加封为贵妃呀。我娘一直就跟随着我爹，后来生了我。”我娘是忠厚老实的人，但是据我娘跟我透露，现在日子难过呀，还不如战争年月。现在在马娘娘管辖下，马娘娘是皇后，六宫之主，我娘直接归她管了。跟皇上近了不行，远了不行，多说一句话不行，不说话还不行。没这事儿，我娘啊哭了多少次。你说我要在京里头经常跟我娘见见面，能给我娘破解破解。现在我背离离京，跟我娘都没见着面。我娘那么老实的人，憋屈也得憋屈死。哎，想到这心中一阵难过，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这玩意更不困了，一想明天还得赶路呢。不睡也不行啊，干脆直登睡了。这时候天已经就很晚了，他起身刚要吹灯，有人敲他的房门。谁啊？谁？他以为是长衡来了，那没有别人。四殿下赶紧起来把门开开了，起来吧。功臣宿将又形成一党，两大党，矛盾尖锐。刘奎一琢磨，算了，这官我不能当。我要听韩金虎的，我净干缺德事儿，我不乐意干。拿这玩意换官当啊，我不干，缺德。我得罪哪头我也得罪不起，我比那些功臣宿将我算个什么呢？干脆辞官不做。所以朱元璋回到南京不久，他就递上了辞呈，跟驸马韩金虎说：“我呀，家里头一大家人家都盼我回去，我可能啊在战争年月中了病了，晚上睡不好觉。现在我怕耽误驸马爷的大事，我打算告假回家。”一开始韩金虎舍不得，韩金虎说：“你
2: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

0: 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
1: 管日本人家干嘛老跟老百姓过不去啊？就说这回买号坎的事吧。哎呀，行了行了，你又来了，又收回号坎了。你一个号坎花了你多少钱呢？啊，招出你这么大火了呀？方景林有些不耐烦了，花多少钱？好嘛，就这么破玩意愣要我八毛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一天才挣多少啊？文三儿固执地揪住了这个话题不放，买号坎的八毛钱使他心疼不已，于是迁怒于天下所有的警察。我说文三儿啊，以后说话嘴上要留个把门的啊，照你这么胡说八道，早晚要出事儿。警察里有好人也有坏人，要是让坏人听见，你又该倒。

设置了严密警戒，没有人可以接近，武装突袭不可能成功啊。罗梦云听了这话有点黯然神伤，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恐怕无能为力啊，军统方面也没有营救的能力。杨秋平的情况还是王庆生告诉我的，他是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和我私交不错。据王庆生说，杨秋平的伤势一旦稳定下来，就会被送进审讯室。日本宪兵队的刑讯手段简直令人发指。罗梦云忧虑的自语，真无法想象秋平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方景林的眼睛似乎漫不经心地巡视着四周。有件事请代我向上级请示一下，看徐金阁的意思是想在协和医院搞武装劫持，把杨秋平营救出来，但我已经从王庆生处得知，这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军统的人一旦行动就会中了圈套。我是否可以把这个情报透露给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希望在这里面看到女性的力量。嗯，为什么呢？他们哦，这就是会聊嘛。我说这都是我成为母亲之后的一些感悟。因为做了母亲之后，我会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就很多时候你就支棱起来了，有些事情确实需要自己去亲力亲为。然后成为母亲之后，你发现特别有能量。嗯，能量就变大了。不像以前我们做一个小女孩，或者是做一个被谁宠爱的女朋友或者妻子，她完全不一样。那当了母亲之后，你这些东西你就全部都被激发出来，你的利他，你的母亲，然后你的前瞻，然后方方面面的你都被激发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你是个特别有能量的人。所以那一刻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个剧本的这个调整
3: 状态。因为我们人生就很短暂，但是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可能我们只能过自己的人生，但是您的职业会让您